0: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68岁的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他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1: 它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0: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

0: 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1: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0: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1: 哎，小鱼，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0: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1: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

0: 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1: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哦，这个有，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0: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1: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0: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铁皮石斛。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2: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枝枝呢也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0: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五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1: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0: 此时，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2: 它雌蕊与雄蕊之间呢，就是这个给了一个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等于阻断了它自化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斛花的制高点，花要冒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斛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

0: 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狐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狐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1: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的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霍山米狐往往生长到第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2: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地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2: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狐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狐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这个呢是22年的4月。

0: 月份放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有两年多三个月时间了，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树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1: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
0: 2024年乐清市铁皮风斗加工擂台赛现在开始。
1: 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2: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那个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1: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3: 依托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净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1: 现在已经有10余种石斛成功进行了规模化人工种植，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

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

更有嚼劲。刘鹤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一煮一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蒙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他的经济来源，也是他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引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五一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
1: 从今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0: 美国称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器研发，伊朗称期待伊美在短时间内达成协议的想法并不现实。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号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有利于

0: 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文章指出，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视野领会建议，将各项部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深刻就是要对建议各项部署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么，又明白为什么怎么做。准确就是要精准把握建议各项部署的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文章指出，要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科学编制规划，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地方规划和各有关领域专项规划要与国家整体规划衔接好，体现国家整体规划的精神和要求。同时要因地因势制宜，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确保定了就做得到，能落地见效。文章强调，要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第一，进一步加强学习；第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第三，大力弘扬斗争精神；第四，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在“十五”规划的这个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

0: 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3: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们正处在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会继续做好传帮带，带领年轻人一起钻研新技术、新材料，为建设制造强国培养更多能担重任的大国工匠。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过半，近6000名工人坚守岗位。

0: 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
1: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以劳动致敬节日，用实干回应总书记的关怀与期望。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性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这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和鼓舞。滇中引水工程是一项惠及1500多万人的重大民生工程，我要和同事们大力开展技术攻关，抓实工程质量，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0: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假期的第一天，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迎来大客流，很多人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保障着群众的假日出行。
3: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五一假期我们全力做好旅客检票放行，加开人工咨询服务岗，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诚与真诚。
4: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劳动群众，每年五一劳动节前都会给劳动群众送上节日祝福，关心慰问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感动。平凡岗位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我们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认真清扫，细致保洁，守护好黄山的绿水青山。
5: 节日期间我们优化了登船流程，高峰期乘客平均排队时间减少8到10分钟，让游客安心又舒心地登上适宜鼓浪屿。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把每一趟轮渡服务做实做细，用心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在繁忙的生产车间，在火热的春耕现场，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十五五，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劳动群众送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这让我们干劲更足。我们要深耕黑土，多种粮，种好粮，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更实举措破解劳动者急难愁盼问题，落实好就业创业、社保参保等保障政策，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纾困，切实守住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底线。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高峰。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铁路客流量及高速公路车流量均将创出新高。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今天零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全国高速车流量将达7000万辆次，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高速公路主干线车流量集中，区域中心城市及景区周边道路短时拥堵。交通运输部针对易发生拥堵路段，实行一段一侧疏堵保畅方案，确保热门景区及周边道路车流顺畅。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从今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重大举措。据介绍，目前53个非洲建交国中，已有33国享受了中国以特惠税率形式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举措。5月1号起实施的零关税举措，面向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将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为期2年。至此，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均实现零关税落地实施。
1: 零关税为非洲产品扩大对华出口提供了条件，也将有效丰富中国市场供给，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新选择。
0: 数据显示，中非贸易额连续5年创历史新高，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开展。本期展会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展会上，一批科技赋能、创意新颖的创新产品格外吸引眼球。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供需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昨晚在海南三亚闭幕。本届亚沙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171名运动员参赛，刷新多项纪录，在攀岩速度男子、速度接力男子、速度接力女子项目上打破世界纪录，在女子铅球、公开水域游泳、男子5公里、游跑2项、混合接力等多个小项创造赛会最好成绩，以24金、18银、13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第一位，创参加亚沙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昨晚的闭幕式以青春、友谊、向前为主题，来自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欢聚亚沙公园，在歌声和海风中重温亚沙记忆。下一届亚沙会将于2028年在菲律宾宿务市举行。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

0: 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引水将持续一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4.03亿，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8亿，同比增长4.6%；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1.86万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我国首部幸福河湖评价国家标准今天起全面实施。该标准聚焦流域面积3000平方千米以下的中小河流，构建起涵盖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的5项指标体系，为全国中小河流系统治理与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划定了统一明确的评价依据。2026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上海站暨第7届上海55购物节启动。购物节推出超百场重点活动，涵盖文商旅体展联动、首发经济、大宗消费等5大板块。10家重点企业发布促消费举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同步举办了沪上拼单、美好生活直播活动。据票务平台数据，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1.6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中国梦，劳动美。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新连新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以向光而行为主题，生动描绘广大劳动群众在15五开局之年奋力拼搏的蓬勃气象。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今天到3号，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将有大范围降水过程，并伴有4到8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可超过10摄氏度。明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有出行计划的公众要提前关注最新预报，合理安排出行。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称，尽管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美方的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器研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对美国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期待伊美在短时间内达成协议的想法并不现实。根据美国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对伊军事行动的法律时限应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有关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美国政府目前无需寻求国会授权，民主党对这一说法表示反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尽管以色列支持美伊谈判，但以方或许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当天称，过去24小时内6500吨军事装备运抵以色列，以军的采购和运输行动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扩大规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商务部4月30号

好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2%， 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当季占美国经济总量约

0: 2023年六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4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今年一季度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国内生产总值环比零增长。数据显示，外贸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拖累，当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此外，一季度法国内需疲软，对经济增长贡献为零。据美国媒体4月30号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近日发生火灾，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没有人员受伤。报道称，事发时该舰所处确切位置和火灾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希金斯号驱逐舰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是美国海军在亚洲的主力舰只。
1: 神州大地重大工程攻坚克难，夯基垒台。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飞越重大工程，领略生机无限的活力中国。

0: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0: 网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

0: 飞书。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7: 在江南与岭南之间，在闽地之极南，有一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山守住了文明传统，闽南文化在此孕育。海开辟出世界交流，向海而行，步履不停。当潮汐季风与山间轻雾相逢，人们唱着爱拼才会赢，出海谋生。当鱼米花果颗粒归仓，人们哼着欢喜就好，知足而乐。被山海缔造，被先贤开启，被海上贸易成就，这就是福建漳州。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每天清晨，漳州古城都在一阵阵剪刀声中苏醒。卤味杂碎，酥脆炸物，通通被一把剪刀驯服之后，主角这才隆重登场。不到漳州，你很难相信一座闽南城市会将面条这种北方主食视为舌尖上的乡愁。
8: 越吃越弹，架子一口架都凉。
7: 北方式的粗犷的手抓面，类似河南烩面的卤面，包含丰富海洋食材的蚵仔面，融合了南洋风情的沙茶面，为何一座地处东南的沿海城市对面食如此钟爱？漳州地处福建省最南端，东南濒临大海，博平岭横亘于漳州的西北部，岱云山脉的余脉也延伸至北部地区。山脉和海洋的阻隔曾经使得漳州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唐高宗时期，闽越之间有人聚众作乱，少年陈元光追随父亲陈正将军从家乡河南固始县出发，

0: 南下入闽平乱。陈正病逝后，陈元光子袭父职，留守当地。公元686年，武则天批准在泉州和潮州之间建置漳州，陈元光被任命为第一任刺史，他也被后人尊称为开漳圣王。南下入闽的军队约有1000人，漳州建立后，这些来自河南的将士及家属在此定居。据说这些北方移民将他们的面食文化带到了漳州，从此流传下来。
1: 我们现在站在这座从古城跨过来九龙江上这座南山桥，有很多的群众在这里打牌啊，非常的闲适，所以是一座生活节奏非常慢的一座古城，也是我心目当中比较向往的一座闽南的古城。
0: 城市规划师徐萌不止一次来漳州，在他看来，漳州是研究闽南城市的理想样本。漳州古城位于九龙江西西北岸，距离九龙江入海口不到30千米。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流，它一路向东，冲刷出福建最大的平原——漳州平原。不难想象，来自中原的移民发现这片沃土时的欣喜。从此，九龙江两侧肥沃的土地，成为他们世代居住和劳作的家园。
1: 古城，最开始其实是逐渐选址，从云霄到漳浦，最后才选到了我们现在今天的古城。古城建在九龙江入海口的这个交汇的这个地方，有它出于交通的考虑，也有出于它农耕耕作的多重的因素的考虑。
0: 漳州古城是福建省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唐宋城池之一。古城的营建，先是用夯土筑起紫城城墙，外城用木栅做防护，挖掘壕沟作为紫城的护城河。
1: 那我们看到现在旁边的这条河宋河，也就是当年紫城周围的一条护城河。那当城市呢拓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把紫城的土城墙毁掉，形成了以水替代城墙，以桥啊这几座桥来替代城门，这种独特的啊营城的格局。
0: 紫城城墙拆除后，原来的护城河变为城市内河，加上与九龙江相连，它便成为城市交通运输的重要通道，更加便利了商贸交流。一块普通的樟木，经过十几道工序，变成栩栩如生的人物。这是漳州布袋木偶戏表演所用的木偶。
2: 我们这个雕刻的刀法都是跟中原那边非常雷同的。
0: 除了对中原造像技艺的延续，漳州人还创造性的在木偶头里面设置机关。机关可以让木偶头的五官都能活动，最多时一个木偶头内可设置36个机关。
2: 手伸进去，只要动到一个支撑点，它整个都能够动。
0: 精心设计的木偶头制作好后，还需等待另一双巧手。
3: 你休走，看枪！哟，

0: 为什么叫布袋呢？有几种说法，一个是说它的形状像一个布套啊，那演员手伸进去呢啊，就是这样的表演。还有一种呢，就说我们福建山比较多，包括我们漳州，艺人呢走街串巷，一个布袋把这些木偶装进去呢，行囊呢比较简便，走街串巷爬山呢都比较方便。
1: 因为方便携带，木偶戏在多山的漳州地区得以流传并延续至今。遥想当年，那些木偶戏演员就是背着装满木偶的布袋从漳州城出发，行走在通往闽南各地的道路上，江东桥常常是他们旅途的必经之地。始建于南宋的江东桥位于九龙江北溪水道之上，筑桥的石梁每条长约22米，重约200吨。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将这些石梁架上波涛汹涌的急流之上，至今是个未解之谜。人们选择在如此险要之地建造桥梁，正是因为它打通了漳州向东行进的驿路。自然困境没有阻挡漳州人出行的脚步，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拓出连接外界的驿道网。宋代以漳州城区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驿道网已具雏形，向北连接泉州，向西通往龙岩地界，南行可抵达广东潮州。蜿蜒的古驿道与水路连接，犹如血脉一般深入八闽大地。东山岛位于漳州南部，在这里人们关于海岛的所有浪漫想象都能变为现实。游客不仅能在此听涛揽海，享受海湾的清凉与乐趣，还能感受到这座岛屿深厚的历史文化。东山岛上的这段城墙已经有600多年历史。明代初年，朝廷实施海禁政策，在东南沿海修建起大量的城墙，片板不许下海。坐落于此的铜山古城，作为镇海卫三大守御千户所之一，是明代海防的前哨。

0: 郑水土是漳州地区有名的造船师，他的家族世代以造船为生。
1: 这个造船的图谱是我爷爷写的，我爷爷的爷爷都是在做那个古帆船嘛，到我现在是第六代了。
0: 郑家祖传的造船图谱详细记录了大约100年前制作的十几种船型，传统木帆船营造技艺的精髓尽在其中。
1: 造这种船哦，就是要看这个图谱，要做几吨的船，看龙骨要多长，那这个宽度就配多宽。
0: 郑氏家族如此精通造船，是因为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曾经是一个繁华的港口。因其港道一水中线，环绕如偃月，故名月港。

0: 泉州港被禁止贸易后，大量海商看中了粤港。这里地形复杂，海岛暗礁众多，容易躲藏，方便进行走私贸易，于是海商们纷至沓来。
1: 如果要开港，那这个地方呢，加强的管理，设关卡就很方便。从厦门湾到粤港，可以层层设防，设置关卡来查验你的货物，那就好管理，政府容易把控。
0: 明朝隆庆元年，明政府终于在粤港开放了洋市，履行了近200年的海禁发生松动，史称隆庆开海，粤港迎来了华丽的转身，它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民间海上贸易始发港。内陆的货物沿着九龙江顺流而下，到达漳州，之后转运到粤港，从粤港运往南洋等地。货物到达南洋后，穿过太平洋到达美洲，进入美洲和欧洲的贸易圈，整个世界链接为一体。漳州古城南门紧邻九龙江，当时商旅们从九龙江乘船抵达漳州，进入南门便来到香港路。在古城里长大的韩小雨，现在是漳州古城保护规划项目的总设计师。古城每一条街巷都留有他儿时的记忆。
2: 那小时候我也是生长在古城里面，经常在这个空间里，有时候踢球啊，有时候跟小朋友在这边玩耍。
0: 香港路上巍峨矗立的两座石牌坊，修建于明万历年间。明代漳州经济昌盛，富而重教，考取进士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展现功名，人们特意在人流量最多的南市街及现在的香港路修建牌坊，以彰显荣誉。
2: 那么后面这个石牌坊呢，是三四载二石牌坊。这个石牌坊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细节，被眼尖人发现了，它顶上有四个立式，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它在朝东北的这个方向，这个立式它是在吹哨子，是不是反映当时的人觉得哪怕身背千斤重担，也需要自己找点小乐子。
0: 倘若从高空俯瞰古城，会发现一些独特的细节。街道两旁的建筑像一根根并排的细密竹竿，这是漳州民居中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名为竹高错。古城测绘团队正在为建立古城的数字模型采集数据。在数字模型中，竹高错面宽小、进深大的建筑特点呈现得更加直观。穿过店面，重重住宅和天井串在一起，层层深入，并以窄巷串通。一户人家的进深可达到40多米。大小天井日照时数差异所产生的温差，形成空气的对流。窄长巷道里的穿堂风，有效地调节了室内温度。当时漳州工商业十分繁荣，短期内店铺数量急剧增长，较窄的宽度可以让一条街上开出更多的店铺。于是竹高错便鳞次栉比地排列开，建构起古城独特的肌理。明代以后，漳州城的繁荣一直延续至今，与香港路交汇的台湾路还保留着老店名招牌，在短短300米的最繁华路

路段上，印书馆、钱庄、鞋店、眼镜行、诊所、药店，各类店铺云集。如今在这条街上最热闹的当属果汁店，每个漳州人在夏天都是泡在果汁里的。这里的水果很多都带有番字，这是一个独特的身份标识，说明他们自外藩漂洋过海而来。除了水果，外来产物中的佼佼者莫过于番薯。新鲜的牡蛎裹上红薯淀粉与蛋液煎制，颗颗爆浆，这就是闽南小吃里的明星单品蚵仔煎。万历年间，粤港开放后，番薯从海外被引进到中国。粤港腹地广阔的冲积平原适合农耕，番薯、花生、豌豆等农作物在这片沃土上落地生根并传播开来。明清粮食饥荒问题得以缓解，人口大量增长。

0: 漳州的故事总在山海之间，海洋打开了人们的谋生方式，而在大山之间，一种奇特的建筑巍然矗立数百年。二一楼常常吸引着当地高山族青年男女前来，他们在这里载歌载舞，共赴一场充满民族风情的聚会。
1: 我们会经常来这里游玩，在这里唱歌跳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土楼的中心，这里有一块神奇的石头，在我们拍手的时候呢，这个石头在中心点就能把这个拍手的声音扩出去，它就会有回声的效果。
0: 二一楼直径73.4米，分内外两环，外环四层，足足高16米，厚达2.53米的墙身由夯土筑成，中间还加以沙木。这种木筋土墙类似现在的钢筋混凝土。
2: 这是我们这座土楼的最高一层，第四层。第四层这个地方非常独特的设计的，叫引通廊。做什么用呢？整个这里通廊是1000的，共同来环卫用的。
0: 二一楼楼内12个单元相互独立，保证了居住的隐私性。但在四层的最外侧，却设置了一个引通廊，连接各家各户。
2: 啊，万一有人来进攻了，每家每户的青壮年爬上来，在这里观察设计，能够打仗的人出来这边，这也是一种很团结、非常科学的一种建筑方式。
0: 土楼并非只有人们惯常以为的圆形，而是有圆有方，有不规则形状，有气势恢宏，也有小巧玲珑，可以是方圆并立组成四菜一汤，也可以一世独立隐于山野。人们在山间谷地聚族而居，用土楼围出了强盛的家族，围出了一方宁静的天地，延续着传自中原的文脉。在这里，即使人们已经乘风破浪走向海洋，但是回望来处，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份耕读文明的底色。

0: 如果有人问漳州传统民居是什么样子，也许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这里的人们用魔术般的双手，把狭小空间变成了民居建筑的万花筒。传承自中原的唐宋风格建筑，衍生于漳州本地的闽南特色建筑，突破礼制，色彩艳丽的红砖大错。而在这其中，最独特的是跨海而来的番仔楼。曾立义每天都穿梭在这栋百年老宅，这是他祖辈花费17万2白银建造的庄园。建筑整体以祖厅为中轴线，对称分为三排列，坐南朝北。前排为闽南风格的古厝，中楼是南洋风格的哥特式楼房，后排为红砖骑楼。
1: 这个材料是从那个英国运过来，就自己的船运过来的，后面是英格兰英文。100多年了，这个花砖都是还很漂亮，很鲜艳。
0: 曾立义生活的角美镇，地处漳州九龙江出海口北岸，南岸就是著名的粤港。清朝时期，尽管粤港衰落，但闽南人沿着海外贸易航线移居东南亚，以建成气候。闽南人称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为过番，他们衣锦还乡后，仿照外国人番仔建起的房子被称作番仔楼。1880年，漳州人郭有品创办了经营海外邮政业务的天一信局，它是有记载的我国最早的兼有跨国信汇功能的民间国际邮局，比官办的大清邮政还早了16年。通过在国内外设立的30多个分局，天一信局承接闽南与南洋之间的侨批传递业务。
2: 批呢，就是闽粤方言中姓的意思，叫裴。那侨批呢，早期又有叫做银姓的称呼，那银就是大银，就是货币，那就是兼具有这种汇款的书信这两项功能。
0: 这些走过万水千山的信，残留着海潮的气息，无论书信长短，字里行间大抵都离不开赚钱与回家这两个主题。
3: 人去人返结成缘，鸟见后头小河乡，鸟见小乡下头白，好风云上到生涯。
4: 闽南语的歌谣反映自己的先辈下南洋的，实际上呢，它形成了一种歌体，这种歌体呢就叫做过番歌。关于闽南人呢在海外拼搏啊，怎么样节俭的生活，勤奋的劳作，是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谣，叫做一分一文寄唐山。其中呢有两句是这样说的：本打阿干老会官，一分一文驾登山，扁担压在肩上流着血汗，然后呢所得的一分一文我都要寄到唐山。这个唐山指的就是中国，是老家。
0: 据统计，漳州籍归侨侨眷30多万人，海外侨胞

170多万人，分布在近70个国家和地区。不管是留守故土，还是远走他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有着劈波斩浪、爱拼敢赢的海洋性格，也带着耕读传家、心系桑梓的中原文化印记，一如这山与海交错的故土。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0: 五月一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四月二十九号至五月一号，李强在广西调研。
1: 四月三十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
4: 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设计安装四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其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蓄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在超深复杂地层中施工，面临断层、涌水、通风、出渣等一系列技术挑战，而传统方式存在施工效率偏低、安全管控难度较大等诸多问题。
5: 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套700米级智能竖井成套装备，通过 5G 通讯网络和上百个传感器，把井下数据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实现了井下无人、井上操作、智能建造新模式，实现了最大跃进尺278.28米的行业纪录，施工效率比传统方法提高了近10倍。
4: 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电站全面建成后，主要承担华东电网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对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这次超深竖井的智能建造成套技术，也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整体技术进步提供了参考。
3: 第139届广交会正在火热进行，借助广交会海外客商云集的有利契机，广州市海珠区中大纺织产业商圈的供应商抢抓机遇。
6: 他们对接来自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家国际采购商代表，收获大批意向订单。
1: 据介绍，广州国际轻纺城集聚近3000家国内实力强劲的服装面辅料供应商，依托广交会客商汇聚的优势，轻纺城推出1:1商贸对接服务，帮助采购商精准地匹配优质供货商。
7: 我们专门从事童装生产，广交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种1:1的商务配对活动是很好很不错的想法。
1: 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广泛邀约全球采购商走进本地企业，深入专业市场，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
8: 高效精准1:1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这个产品啊，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6: 在福建福州，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现场体验区在五一期间向公众持续开放，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落地项目集中亮相。记者在现场发现，从场景切入，不少领域的数字帮手正在加快上岗。
9: 我是福乐，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1: 迎宾、跳舞、写书法，福州本土企业带来的全场景机器人活跃在各个展区。
10: 那么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啊，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以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啊，汇集成了我们的一个全站式的艺术架构。
1: 记者发现，一款智能机器狗被孩子抚摸后，就能像真的宠物狗一样做出打招呼、蹲下撒娇等动作，还能在语音互动后展示后空翻等特技。
11: 聚焦我们的居家老幼看护，在云端搭载了专用的智能大模型，新增了电子皮肤衣等触觉感知的这种新技术，能够像真的宠物狗一样自如交互，还能够作为导盲犬。
1: 各种各样的数字员工正在加快上岗。工业是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在这个展区里，数字员工在接受岗前培训，在模拟

0: 产线上精准完成从取料、生产到运送的全套物理动作。
1: 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之后，加上原来我的人工视教的这些数据，形成一个全面的数据集，再把它训练到模型当中去。
0: 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参展企业现场演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对非标准化生产场景的训练过程，可以将各类工业零件分门别类放置，还能完成不同产品的包装任务。
2: 比如说汽车制造、3C 电子、食品加工啊等等行业有大量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需求，我们今年接到的机器人订单比起去年有至少30%的增长。
3: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职业结构不断迭代更新，一大批新兴职业走进大众视野，丰富了就业选择，也折射出时代发展的鲜活脉动。新闻频道今天起推出新职业图鉴系列报道，带您走进新兴职业，聆听奋斗故事，感知时代新趋势。
4: 如今无人机编队表演已成为重大活动、城市庆典中常见的风景线，而在这震撼画面的背后，是一群深耕技术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下面就让我们走进重大活动幕后，走进这些年轻的空中编舞师，见证他们用代码编织星空、用智慧点亮梦想的故事。
5: 晚上6点，一航智能的无人机表演团队正在为中国科交会开幕式演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马俊是这次表演的总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次表演规模是3000架无人机，尽管技术流程上已经驾轻就熟，但仍然容不得一点疏忽。
6: 距离这个演出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7: 我们现在把电池插上去之后，会做信号测试，等到信号连接稳定了之后，做一次那个悬停测试，这样可以保障它的取飞率更高，和在空中表演的时候万无一失嘛。
5: 马俊所带领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团队平均年龄25岁，这个团队曾创造单台电脑控制22580架无人机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他们也是今年央视春晚无人机表演的现场执行团队，用一套电脑终端实现对20000多架无人机的实时调度监控与自主避障，全程零失误。
7: 主要是这个部分，它就是我们的定位辅助系统，在空中实现厘米级别的话，就是要依靠它。
6: 像这种大型演出，它的这个精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7: 在空中可以达到正负2.5厘米。
5: 马俊告诉记者，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职能分为2个部分，前期是利用 AI 集群算法将设计师给他们的 3D 图纸用无人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确保所有飞行轨迹在时间和空间上互不相交。后期工作就是在表演现场指挥团队布置无人机摆放，对现场电磁环境做精准测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即便遭遇突发阵风等情况，每架无人机也要能实时感知邻居的距离，自动产生排斥力避撞。这次无人机表演的起飞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傍晚之后，风逐渐大了起来，马俊立刻重新测试信号，电脑指令通过现场的球状信号设备同时发送给区域内的所有无人机。
7: 因为在空中风摇更大了，如果它不够稳定的话，可能就会被吹得更偏移啊。我们里面也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它还会去一直纠正，一直纠正的去完成它的航线。
5: 所有调试工作完成，马俊团队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洛港公园的毫米级镜像，所有的图案切换、光影效果都在仿真系统中做最后的推演。
8: 5、4、3、2、1，坐下。
5: 伴随着指令声，3000架无人机同时腾空，在夜空中精准变换造型，将夜空勾勒得美不胜收。

每一次极致的浪漫与震撼背后，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夜以继日的匠心打磨。他们每天坐在电脑前，盯着密密麻麻的飞行数据，常常为了优化一段轨迹，反复调试上百次。

0: 而现场更是充满了各种突发情况。
1: 我第一次做主飞的时候，自己不知道通讯为什么会连接不上，就自己分析不到原因，就只能去找自己的同事去询问。
2: 第一次出项目嘛，就遇到了那种就是大部分飞机被干扰往一个地方飞。
0: 从第一次出现场的紧张慌乱，到现在独立控场的游刃有余，他们用无数个日夜坚守，让无人机在天幕下画出最美的轨迹，让科技之光点亮夜空。
3: 无人机编队表演只是无人驾驶航空技术的一个展示窗，如今像这样的技术能力已经全面复用在了载人交通、物流运输、应急救援以及农业种植等低空经济的新场景。
0: 无人机外卖配送10公里仅需5分钟，效率比传统骑手提升了3倍。在偏远山区和交通拥堵城市，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送达急救药品和紧急物资。在农业领域，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数量居全球首位。无人机行业去年产值已超2100亿元，年增速接近40%。如今，无人机操控领域人才缺口达100万人。全国120所高校拟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应对市场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4: 我们的无人机的软硬件研发的这种工程师，我们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同时在我们城市运行这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的航线规划的，我们的整个的项目运行的这种运行工程师，我们在这一块的缺口也是非常的大。
0: 从技术攻关到人才集聚，从单机飞行到编队翱翔，我国无人机产业一路高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而这句的时代答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6: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5: 海澜之家 T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1: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火起来的老厂房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去安徽芜湖看一看，那里呢有一座百年老船厂，如今变身成了长江边的城市会客厅。
2: 这个老船厂改造的会客厅到底是什么样，又是怎么改的？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3: 一进芜湖造船厂老厂区，就能看到老厂房和新做的文旅场景结合在一起。这里已经成了当地热门的文创休闲打卡地，有文创市集、非遗传承人

0: 现场教学，带着市民游客体验捏面人、制作铁画等传统技艺。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参加文化分享活动。
1: 平时就爱来老船厂打卡，这儿的老厂房、老设备都很有年代感，能看手印、听分享，还能逛市集、体验非遗，老厂房一下子就活了起来，既有老历史的味道，又很新潮，特别适合年轻人来玩。
0: 芜湖造船厂始建于1900年，曾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的多个第一，见证了长江航运和中国造船业的百年发展历程。随着城市发展和产业升级，老船厂逐步停产搬迁，留下了30多栋百年工业建筑、2座万吨级船坞和近1000米的长江岸线。这里一度成了闲置的工业遗址。
2: 我们在这工作了40年，看着船厂从当初的机器轰鸣到后来的闲置冷峻，现在又这么红火，心里特别感慨。
0: 今年65岁的韩家静在老船厂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对这里十分熟悉。年轻时一家六口曾住在厂区29平方米的家属区里，一住就是几十年。2015年老船厂改造后，韩家静住进了设施齐全的新小区，但退休后还是经常回到厂区看一看。
2: 以前这一片都是厂区，一个厂连着一个厂，126年了，在全国都很少见到。现在改造没有拆老房子，没动老设备，还是我们记忆中的样子，还新增了这么多的新场景、新活动，既留住了我们的回忆，也让更多人了解了芜湖的工业历史。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老船厂在改造过程中没有大拆大建，只是对14栋老建筑进行修补加固。5座大型龙门吊、塔吊也经过加固后留在了原地。厂区里的老树和用废旧造船零件做成的雕塑放在一起，用电锯改造的艺术单车，用旧设备改造的钢琴雕塑，锈迹斑斑的铁轨嵌进草坪，都成了厂区里的特色景观。
3: 这里原来是船体车间，现在改造成了工业美学馆。门口这个抽象的雕塑啊，就是由当年留下的废旧齿轮、钢板焊接成的。这些冷冰冰的机械零件和柔软的花朵放在一起，既反差又和谐，视觉层次也很鲜明。
0: 改造的时候，当地没有做单一的商业化开发，而是照着城市会客厅的定位，把老厂房和城市公共服务、文旅休闲、文化展示、科创办公这些功能结合到了一起。原来的装配车间改成了多功能活动场地。从去年底改造完成到现在，这里已经举办多场大型活动，接待人次稳步增长。
3: 留住老船厂的工业素颜之美，同时植入新功能、新业态，真正让老厂房活起来也活起来。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园区还将引入文创、书店、剧场等业态，完善餐饮、休闲等配套设施，给市民游玩休闲提供更多选择。
4: 看完芜湖老船厂，我们再去湖南长沙看一看。和芜湖不太一样，当地呢把老厂房改造和全民健身结合起来。
5: 废弃的老旧车间摇身一变成为便民健身乐园，日常运动体验到底如何？咱们继续来看报道。
6: 五一期间，长沙这家运动公园里人气十足，球场、健身区到处都是锻炼的市民。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健身场地前身是一处长期闲置的老旧制造厂房。
7: 这里空间还蛮大的，然后我觉得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像在这里打球啊、游泳健身啊也都有。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我也觉得蛮好的。
6: 这里原本是企业生产车间，产业升级之后生产线外迁，整片厂房就此空置。依托原有建筑框架，场地重新规划布局，增设球类、体能、亲子运动等区域，老旧厂房有了全新用途。
7: 随着城市的变化，厂房以前最开始这里建的时候肯定不在市中心，但是慢慢就被市中心包围了，那它就必须要从当年的制造使命肯定要转化服务使命，大型的厂房更新为符合大众需求的这种体育设施，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二之选，也是个最优解。
6: 这几年长沙多地开始盘活老旧工业空间，先后把12座巨型油罐改造成集商业展览于一体的文艺新地标，将一批老旧厂区改造成文创园区、运动场馆、商业综合体，既保留了工业技艺，又培育了城市消费新业态。数据显示，仅工业遗产改造类项目每年就带动消费超100亿元，为城市更新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4: 朝闻天下，

0: 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

0: 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划定了临床研究红线。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筑牢安全伦理底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1:31，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前三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五一假期南方防汛形势。据预测，五一假期期间将出现一次移动性的较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局地极端性突出。会商要求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大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昨天正式施行，对电动自行车骑行、停放、充电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其中，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从过去的鼓励倡导转为法律强制，电动自行车后座可搭载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由原来的12周岁调整为16周岁。
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1: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6: 昨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高峰。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一下大家出行的热情。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国高速日流量将达7000万辆次，为假期最高峰。返程高峰呢，预计为5月4号、5号16点到18点。
7: 昨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琼州海峡新能源车运输量同比增长60%。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约230万人次，各大航司增加航班，确保旅客顺利出行。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城市群客流相对集中。
6: 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大家出游的热情。五一假期呢，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优质文旅资源，围绕演艺、文博、赛事、阅读、展览、非遗和美食7大主题，推出371项系列文旅活动。
7: 当地启动2026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推出5.9元惠民看演出普惠举措，各盟市同步开展景区门票减免。

0: 昨天，安徽全省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4万人次，同比增长6.4%，实现门票收入3937.3万元。其中，5
1: A 级景区接待游客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2.2%。五一假期首日。
2: 江西井冈山、于都、瑞金、兴国等地红色旅游热度攀升。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接待游客18.95万人次，同比增长34.11%。赣南革命老区兴国县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19.1%。
1: 根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昨天，湖南累计接待游客927.95万人次，同比增长5.85%。湖南全省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昨天接待游客约135.3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17%。昨天。
2: 湖北全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46.99万人次，同比增长11.63%。昨天，湖北文博热持续升温，各大博物馆共推出500余场精品展览及社交活动，满足群众多元观展需求。
0: 据浙江省文化和旅游统计数据中心统计，4月30号14点至5月1号14点。 浙江省236家4 A 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2.3万人次。接待量排名前五的景区分别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温州南溪江风景区、杭州千岛湖景区。五一假期，上海文旅市场聚焦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 联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邮轮文化游记等重点特色活动，推出各类特色文旅活动200余场。
1: 假期首日，上海共接待游客387.27万人次，同比增长15.02%。记者从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
0: 福建全省纳入监测的171家4A级及以上景区，共接待游客109.71万人次，同比增长0.4%。福州、南平、厦门位列重点监测景区游客接待量前三。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火热，天津、贵州等依托各自优势资源，推出特色演绎、民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3: 各地游客畅游期间，享受假日美好时光。在杨柳青古镇，12货郎趣味互动演绎现场，演员与游客的现场互动，瞬间将游客带入到演绎场景当中。欢迎姑娘来到杨柳青古镇，我是杨柳青古镇的画廊，我的游戏就是跟我一起玩猜画游戏。
4: 今年五一期间，天津市杨柳青古镇实景演出《寻找白俊英之杨柳青传奇》，全新融入运河特色场景，同时推出古风巡游穿插街巷，让游客漫步古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古中呢会有新的创意，然后新中呢会有古的沉淀。我们能够沉浸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不一样的演绎，会让我们呢感受到文化的美好。
0: 在贵州省荔波县五一假期首日，小七孔景区游人如织，鸳鸯湖景点的玻璃船体验项目备受青睐。透明船身与碧绿湖水相融，游客泛舟湖上，抬头可见青山，低头能赏碧水，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上几定湖景点利用原生态水景搭台，开展特色乐器演奏，弦乐悠扬，回荡在青山绿水间，让游客在自然中尽享视听盛宴。
5: 翠谷瀑布景点推出民俗表演，瑶族陀螺绝技、猴鼓舞等当地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3: 感觉非常的震撼，风光非常的好啊！这种风景应该是贵州独有的，而其他地方看不到，所以我过来的时候感觉很新颖。
0: 五一假期，各地红色旅游迎来客流高峰，
1: 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感悟红色历史。
0: 五一假期首日，百团大战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假期热门红色打卡地。来自北京、天津。

0: 河北等地的旅游团体，众多亲子家庭结伴而来。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百团大战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超过30,000人。面对假期游客激增的情况，纪念馆推出多项服务保障举措，全力保障游客游览有序，全面提升参观体验。场馆内，大家纷纷在红领巾讲解员身旁驻足聆听，孩子们用稚嫩且坚定的声音，生动讲述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让红色故事以更鲜活的方式深入人心，也为纪念馆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在湖北洪湖瞿家湾老街，革命旧址就是舞台，游客就是亲历者。一号白天，18个实景场景串联起遇见1931主线，游客可参与敌特排查、红军换装等行进式互动任务。演职团队中，除了专业演员，更多的是本地渔民。他们用祖辈留下的鱼篓、煤油灯和旧船桨，把革命故事编进互动情节。夜幕降临，洪湖水畔上演实景演出，这一仗打得真漂亮。120余名演员在湖面上再现当年战斗场景，从老街到水上，沉浸式体验让红色历史可触可感。
1: 露营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户外休闲方式，在北京，今年的露营活动呢又有了不少新变化，露营时间提前，露营规模明显增长，围绕露营衍生出的新消费业态不断涌现。
2: 五一前后，北京迎来多日的晴好天气，北京多家公园露营的市民游客、亲子家庭数量大幅攀升。
0: 在北京温榆河公园，明媚春光里，连片的露营帐篷错落排布，前来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春日户外的热闹氛围扑面而来。
3: 放眼望去，四周遍布各式各样的露营装备，园区还专门划定了专属露营区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游玩，畅享户外的乐趣。
4: 靠近市区的，大家交通来说相对比较方便一些。
0: 露营热潮持续升温，北京市顺义区多家专业露营地顺势推出拎包入住全配套露营服务，营地不仅提供全套露营帐篷、配套装备和特色餐饮小食，还打造了多元化的户外体验活动。
5: 这种近似一站式的露营方式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方便的，就是东西放在后备箱，说走就走了。
1: 露营的升温也带动了户外装备的升级。
2: 日前，北京市线下户外用品门店的客流量、销售额同比大幅攀升，户外装备订单量、新品上新量同步迎来上涨。
0: 今年以来，某户外用品店户外产品消费者数量明显增长，选品上产品更新了30%左右。销售趋势上，男士冲锋衣同比增长142%，信封睡袋增长338%。
6: 今年全店从开年以来，户外露营类的产品的消费者数量同比增长了20%左右，消耗类的产品增长有70%左右，增长是尤为明显的。
7: 主要是想买一些这种，比如说帐篷啊，还有一些这种餐厅垫儿，然后带着小朋友去周末出去玩啊，在露营，在草地上一块儿可以去吃个野餐之类的，也比较方便一些。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的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东部至西南一带，东部大部地区无明显降水，假日出行基本不受影响。
2: 今天降雨范围将向东、向南蔓延，覆盖华北、东北南部至江南、华南北部及西部大片区域，南方也将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
1: 其中呢，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100至120毫米，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恰逢五一假期，建议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强降雨核心时段。
2: 此外，昨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东北多地，局地降温超10摄氏度。今天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温同样超过10摄氏度，请大家适时添衣，注意保暖。
1: 五一假期首日，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关鹅沟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2: 上午10点左右，景区下起了小雨，景区提供了雨伞、雨衣，保障游客游览。
0: 随着天空下起小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立即为游客递上免费的雨伞、雨衣，确保游客不用冒雨参观。
8: 我们提前就做好了人员和物资的调配，并增设了13个临时服务点。

0: 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1: 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3: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号发表声明说，在5.1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
1: 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进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
3: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封堵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伊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伊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1: 近期以色列方面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
1: 这一调查报道采访来自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各方对战损情况评估不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有些设施已被整体摧毁，需要关闭。而一些领导层级的人认为，这些设施具有战略价值，仍值得修复。
3: 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
1: 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此外，英方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
3: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4月30号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医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
1: 但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西班牙并未引发太大波澜。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马德里并未引发太大波澜。西班牙政府随即回应，重申西班牙是可靠伙伴，始终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并明确表示对上述威胁保持平静。这一应对方式与此前西班牙面对特朗普将其踢出北约威胁时的姿态如出一辙，不正面交锋，不公开激化，但也没有丝毫退让。自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马德里始终坚持独立立场，拒绝为美方军事行动提供本国基地便利，明确反对以武力方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美国在西班牙驻有约3800名军事人员，主要部署在罗塔海军基地和莫龙空军基地，这两处基地长期承担着美军在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重要支撑功能。分析师认为，特朗普的撤军威胁目前更多是一种施压手段，而非即将付诸实施的军事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散。分析师指出，美欧双方在这场战争的性质与代价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华盛顿将其定性为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必要之举，而马德里连同多个欧洲伙伴则将其视为一场仓促启动、缺乏推出策略且经济代价正在由欧洲来承担的军事冒险。这道裂痕短期内恐怕难以弥合。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路透社5月1号报道，美国海军正与美国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合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扫雷工作。
1: 报道称，根据双方合同，多米诺数据实验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训练水下无人机识别新型水雷。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表示，该公司的技术可将水下无人机的训练时间从6个月缩短至数日。
0: 1号，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并不满意。那么美伊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目前来看呢，美伊局势最可能的还是维持当前这种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首先，双方核心诉求是存在着根本错位，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则首要要求解除封锁，保障经济生存，还要美方赔偿战争损失，认可伊朗对于海峡的主权权利。那这样巨大的立场差距加之当前美伊双方互信基础极为薄弱，短期之内想要实现突破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呢，大规模战争升级也并不是双方的首选，那冲突的无限升级对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所造成的风险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况且美伊双方呢，当前也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美国大概率还是将继续以海上封锁等灰色地带手段来施压，伊朗呢，则是通过严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利用代理人网络进行反击周旋，双方呢均会陷入到这种消耗模式，局势呢将在谈判僵局与低烈度摩擦之间来回摇摆，那任何的误判或者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周期性的紧张，但大概率不会突破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但是这种持续的动荡肯定还是会长期影响中东稳定与全球能源市场。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
1: 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该地区的一座体育场，以军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以军还称，当天2名士兵在黎南部执行任务时遭到真主党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受轻伤，目前已被送医治疗。当地时间5月1号，此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希腊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遣返手续。此外，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克里特岛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4: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以方已在克里特岛释放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仍以涉嫌

0: 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两名全球兼任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其中包括西班牙籍公民赛义夫·阿布凯舍克。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谴责，并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阿布凯舍克。阿尔瓦雷斯说，西班牙驻以色列大使馆及驻希腊领事馆正全力为涉事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全球兼任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多国对此表示谴责，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1号发表声明称，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已完全履行协议条款，然而以色列却违反协议，继续进行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加沙平民伤亡。不仅如此，以军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实施饥饿政策，还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黄线。哈马斯呼吁停火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
2: 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近日发布的报告指控，以色列正将水资源武器化，肆意剥夺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0: 这篇名为《以水资源为兵器》的报告强调，以色列当局正系统性地剥夺加沙赖以生存的水源，旨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整体性的虐待。无国界医生斥责以方人为制造水资源稀缺，是其种族灭绝计划的组成部分，与直接杀害平民、破坏医疗设施和住房等恶行相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约旦重要的供水中心日常为20多个社区约1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生活用水。
3: Palestinians already face a water deficit. They barely get 60 to 80 liters per capita per day.
0: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暴力行为多年来呈上升趋势。在部分袭击事件中，蒙面者甚至会使用辣椒喷雾等伤害水站工人。近期，随着以色列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更是频繁制造暴力事件。基建设施的损坏可导致当地停水数小时至数日，这对本就干旱缺水的区域无异于雪上加霜。
1: 5月1号，部分日本民众自发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
0: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府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あまり国会とかでちゃんと議論尽くさずに勝手に武器の輸出を決めたりとか、その言い方変えたりしながら、あとは中国に対しては大使館の問題で謝らないままだったりとか、その近隣の方たちと仲良く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それをなんか敵意を煽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もう嫌ですね。特にその今の自民党とか高市首相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武器の輸出したりとか戦争ができるような国づくりを進めている人たちなので、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さないです。
5: それも本当、内閣主導でもう勝手に決めちゃって、国民の意見なんてまるで反映してませんからね。得てるのにそれをなくす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日本の国益を損ねることな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ね。
6: 解約ですね、絶対ね。救助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一応だんだんだんだん何ていうかしら、いろいろ既成事実化されておかしくなってるけれども、やっぱり日本は一応平和国家っていうの、中身はそう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
2: 据消息人士5月1号透露，马里北部基达尔区泰萨利特市一处军营当天遭武装组织控制，目前马里军方尚未就此做正式确认。消息人士说，目前基达尔区首府基达尔市仍被分离主义武装组织控制，当天发生交火。 据目击者和当地媒体消息，连接马里首都巴马科与该国其他主要城市的部分道路

0: 近日出现阻断。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卡马拉在袭击中死亡。一个关联基地组织的马里极端组织称，与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协同发动了此次袭击。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2: 此刻钟楼，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刚刚过去的4月，南方好像遭遇了多轮暴雨的侵袭啊。那详细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确是这样的。今年4月呢，江南一带成为我国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都经历了最多雨的4月。不仅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也明显偏多。比如说像湖南的凤凰、江西萍乡等地啊，今年4月的累计降水量比常年4月多出了一倍还不止。预计5月上旬，我国降水的核心区域仍然会维持在江南、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一带。其中在江南南部、贵州东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方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像是今天在华北、东北到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会被雨水覆盖，尤其是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下雨同时呢，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明天北方的降水逐渐的停歇，南方的降水呢也将明显收缩。假期后半段，我国将迎大范围的晴好天气，整体是利于大家出行的。二位，
0: 那未来天气放晴之后，会不会明显热起来呢？
2: 应该说雨水收敛，天空放晴，气温的确会快速回升，尤其是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哈，5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城中像是石家庄，未来最高气温将达到甚至超过30度，连续刷新当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炎热呢也是逐渐凸显，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晒，同时呢还要及时补水。另外，早晚时段仍然是有些凉意，外出游玩呢，还是需要多备一件厚一点的外套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10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到17度。沈阳多云转阵雨，9到20度。通辽多云，5到16度。兰州多云，6到18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成都阴，14到23度。贵阳阵雨，12到17度。昭通小雨，8到14度。曲靖小雨，10到19度。太原小雨转晴，6到22度。烟台小雨，13到21度。威海小雨，13到21度。潍坊小雨，11到22度。郑州小雨转阴，13到23度。南京小雨，16到21度。泰州小雨，15到20度。武汉中雨转阴，16到18度。长沙中雨，17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16到29度。福州阴，21到29度。南宁阵雨，21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广州多云，22到30度。

0: 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划定了临床研究红线，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以及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临床研究。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通过刚性监管终结行业灰色乱象，筑牢安全伦理底线。
1: 条例确立的先备案后研究、先批准后应用的核心原则，所有研究需先完成非临床验证，通过学术与伦理双重审查方可启动，明令禁止无资质开展未获批应用、临床研究收费、虚假宣传等行为，风险超标可及时叫停。条例全方位保护受试者权益，明确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有关费用，严格知情同意流程，披露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告知受试者享有的权益。临床研究致受试者健康损害，需承担治疗赔偿责任，要求长期随访监测，保障受试者安全与合法权益，杜绝欺诈式营销。另外，条例重罚违规行为，形成强力震慑。开展禁止开展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或者应用于临床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处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同时配套吊销执业证、终身禁业、没收违法所得等惩戒，大幅提高违规成本，遏制牟利冲动。
2: 此前的生物医学界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边界不清，转化路径缺失，违规行为查处难度大，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突出。
0: 在临床转化环节，新实施的条例厘清了监管的边界，打通合规转化路径，让合规技术有了明确的落地通道。
1: 条例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的界定标准，建立临床研究备案加临床转化审批机制，填补此前临床转化的审批空白，特别是研发针对个性化或罕见病新技术的企业有了明确的路径，可以更有信心地进行长期投入和战略规划。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当前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界定指导原则及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备案指导清单第一版等配套文件，保障新技术的合规转化和医疗质量安全。
3: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根据技术发展情况和临床需求变化，对清单实施动态调整，既能及时吸纳符合条件的新技术，又能够在出现重大伦理问题、安全性有效性存疑，或者已有同类药品医疗器械上市获批临床转化应用时及时调出，确保管理的前瞻性和灵活性。
4: 我就想呢，能不能一边转型一边进行大脑，
5: 它就有一点像饼干一样，用力不均匀它都会酥掉。
6: 每健康资产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
7: 它可以同时关注几千台机组、几千几万个开关。
8: 这一片混凝土森林呢，世界首创的独特的这个结构形式。

0: 如今呢，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这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呢，在电网调度中，发电要跟着用电负荷走，用多少发多少，保持实时平衡。而新能源发电是看天吃饭，波动剧烈。
1: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2: 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将会有暴雨，建议外出随身带好雨具。
3: 此时一场暴雨正横扫南粤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给我的感觉，这里没有想象的那么繁忙。
5: 对，这份平静，现在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极端天气或突发事件下，电力系统的应急调度至关重要。梁凌宇对2023年春节记忆犹新，由于大批工厂休息，工人返乡，用电量降到谷底，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携大风让海上风机全速运行，风力发电瞬间激增。当时南网调度大厅里非常忙碌，调度员多方沟通研判，采取紧急措施消纳新能源电量，并保持电网平衡。这样一场大考坚定了梁凌宇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的决心。
5: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比较好的数据，然后再通过一些
3: 投喂海量的数据，这对训练电力大模型来说是最简单的第一步。电力系统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庞大的人造系统之一，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懂得断面越线、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业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初代大模型就显得有些笨拙，
5: 就有点像我们下围棋一直下19×19的棋盘，突然丢给他一个18×19的棋盘让他去下，可能 AI 这个时候就适应不了，因为这种可能对于它的底层来说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已有的一些方法就是确实是很难去教会它。
3: 梁凌宇感到，要想教好这个既聪明又笨拙的学生，自己就得先架构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一切都从头开始。有了扎实的理论，更需要实践经验，在广西崇左深山里巡线，在云南高山上调试设备，跟着老师傅巡检查图，从输电变电到配电规划，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2023年春节之后，梁凌宇把过去几年的断面数据、复合数据和气象数据全部调出来复盘，建起了一个同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他和同事们作为专业严谨的老师，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5: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那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我们的成就感就会更大。
3: 梁凌宇团队构建了包含220TB 工业数据、覆盖6000多个高质量数据集的样本库，并自研了20种电力专用算子，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其实从2024年以后，特别是今年比起2023年的情况，那种手忙脚乱、处理不过来的情况，其实已经大为改善。
3: 2026年春节，梁凌宇打造的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接受了新的考试。而这时，南方电网新能源装机达到了2.75亿千瓦，比2023年同期增长了约216%，调峰的压力更加突出。2026年除夕还风和日丽，大年初一凌晨，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到来，广东省风力发电急剧攀升。

0: 你看十六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它这个色标在这个1到2左右的，你看我刚刚调到17号凌晨的时候就到7到9了。
1: 增加700多万千瓦，这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海南省的负荷。而在冷空气南下前7天，大模型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凌晨，当风力骤增，负荷处于低谷时，大模型又从容不迫做出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给风电让路，同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
2: 今年的准确率是非常高，越临近执行点它的预测的精度越高，然后今年春节总体来说平稳的话就没那么忙了。
1: 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81.9万座发电机组、120万公里电网、109万个控制节点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高远的目标迈进。
3: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构建出属于我们国家的新型电力系统。
4: 大国空降梁凌宇的日常是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
5: 但走下工位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位大国空降不一样的一面。
3: 那一定是会有的，我会经常去运动，让自己出一身汗，然后充分的和团队交流。我是常年可以参加全马和半马，同龄人里面是在 top 10。其实我有可能是一个旅游的博主，我天生对一些新鲜的事物就比较感兴趣，而且我很希望去深度的去了解它。说实话，我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我学啥还都是比较快的。可能就会对一些细节特别的关注，我要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完美，比如说有些洁癖呀、有点强迫症。确实有这种传帮带的这种责任在里面，我很希望把大家都带成大师，都带成专家。就是身体健康、灵魂有趣、工作积极，你能做到这3点会让你一辈子受益吧。走到了不同城市，你才发现其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更高的高峰等着你。这个其实是我现在最享受的一个过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聚，润无声，昆仑润滑。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3: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4: 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

0: 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交部长通电话，
2: 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
0: 在通话中，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同时，阿拉格奇对部分地区国家为推动外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感谢，并强调伊朗并非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伊朗在对方停止过度要求、威胁言论和挑衅行动的前提下，愿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同时，伊朗武装力量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各国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本国立场，表示支持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结束冲突，并愿为相关进程提供协助。
1: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一号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
2: 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进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
1: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
2: 他以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0: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

0: 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封堵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伊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伊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1: 近期以色列方面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
0: 1号，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并不满意。
1: 那么美伊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目前来看呢，美伊局势最可能的还是维持当前这种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首先，双方核心诉求是存在着根本错位。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则首要要求解除封锁，保障经济生存，还要美方赔偿战争损失，认可伊朗对于海峡的主权权利。那这样巨大的立场差距加之当前美伊双方互信基础极为薄弱，短期之内想要实现突破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呢，大规模战争升级也并不是双方的首选，那冲突的无限升级对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所造成的风险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况且美伊双方呢，当前也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美国大概率还是将继续以海上封锁等灰色地带手段来施压，伊朗呢则是通过严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利用代理人网络进行反击周旋，双方呢均会陷入到这种消耗模式，局势呢将在谈判僵局与低烈度摩擦之间来回摇摆，那任何的误判或者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周期性的紧张，但大概率不会突破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但是这种持续的动荡肯定还是会长期影响中东稳定与全球能源市场。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这一调查报道采访来自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
1: 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各方对战损情况评估不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有些设施已被整体摧毁，需要关闭，而一些领导层级的人认为这些设施具有战略价值，仍值得修复。
0: 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
1: 同时，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此外，英方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美国国防部日前称，对伊朗战争的支出估计已达250亿美元。据法新社报道，4月30号，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表示，这一数额可以涵盖联合国旨在为8700万人提供救助的人道主义计划的全部所需资金。
3: 据报道，联合国2026年计划为8700万人筹集2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而目前资金到位率仅为28%。弗莱彻表示，他知道250亿美元能做什么，如果有了这笔资金，就能为8700万人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支出很可能远超250亿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这一数字被刻意大幅低估。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数据未计入美军基地大面积损毁后的修缮费用，如果计入，支出估计将达400亿至500亿美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争支出数据不属实。他写道，

0: 五角大楼正在撒谎，美国当前因相关军事行动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已达约1000亿美元，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倍，对美国纳税人而言，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的月均账单为500美元，而且还在迅速上涨。他同时说，以色列优先意味着美国最后。
1: 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5月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收于每桶101.94美元，跌幅为2.9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收于每桶108.17美元，跌幅为2.02%。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
2: 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该地区的一座体育场。以军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以军还称，当天2名士兵在黎南部执行任务时遭到真主党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受轻伤，目前已被送医治疗。
1: 当地时间5月1号，此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希腊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伊拉克里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遣返手续。此外呢，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克里特岛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0: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以方已在克里特岛释放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仍以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2名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其中包括西班牙籍公民赛义夫·阿布凯舍克。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谴责，并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阿布凯舍克。阿尔瓦雷斯说，西班牙驻以色列大使馆及驻希腊领事馆正全力为涉事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多国对此表示谴责，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1号发表声明称，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已完全履行协议条款。然而，以色列却违反协议，继续进行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加沙平民伤亡。不仅如此，以军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实施饥饿政策，还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黄线。哈马斯呼吁停火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
1: 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近日发布的报告指控，以色列正将水资源武器化，肆意掠夺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0: 这篇名为《以水资源为兵器》的报告强调，以色列当局正系统性地剥夺加沙赖以生存的水源，旨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整体性的虐待。无国界医生斥责以方人为制造水资源稀缺是其种族灭绝计划的组成部分，与直接杀害平民、破坏医疗设施和住房等恶行相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艾因萨米亚水泵站至少10次遭到定居在此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的破坏。该设施位于拉姆安拉东北部，是当地重要的供水中心，日常为20多个社区约1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生活用水。
3: Palestinians already face a water deficit. They barely get 60 to 80 liters per capita per day.
0: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暴力行为多年来呈上升趋势。在部分袭击事件中，蒙面者甚至会使用辣椒喷雾等伤害水站工人。

0: 近期，随着以色列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更是频繁制造暴力事件。基建设施的损坏可导致当地停水数小时至数日，这对本就干旱缺水的区域无异于雪上加霜。
1: 今年的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0.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
2: 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进入参观后，记者最大的感受是在这里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不断加深。
3: Accused Tojo Hidek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accused Doihara Kenji, accused Hirota, accused Kibura Eitaru Sui Iwani, accused Futo Akira,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the military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2: 10年前的5月3日，位于今天的日本防卫省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11国法官历时2年半的审理，判决25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有罪。这就是历史上的东京审判。
4: 今年3月，我向日本防卫省提出拍摄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仍被拒绝。我只好再次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提出申请，最终获批入内参观，但是无法在展厅内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进行出境报道。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2: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

0: 工作和生活中，您有没有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赞扬或感谢呢？可能是对同事，可能是对朋友，也可能是对朝夕相处的家人。
1: 今天的你要为谁点个赞特别报道，我们一起去听听大家心中的答案。
2: 你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采访，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看做面包呢，是吗？
3: 中央电视台啊？
2: 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3: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
3: 你们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3: 妈呀，这小买卖还能上大电视台？
2: 能上、这个这样，我们在做一个节目，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3: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我们比较忙，这个市场人特别多，一到五一或者十一假期的时候人特别多，然后我们的员工相比之下比较辛苦，有的时候他们就自主5点半、4点半就起早来做货了。
2: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3: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当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4: 我师傅啊，为什么要给他？我师傅是海上风电领域的齐鲁能源工匠，平时在一些比较嘈杂的环境里，他也能仅凭耳朵就能判断出故障点所在的位置。师傅，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5: 我要为的我的姐妹团点个赞，来，我的姐妹们，
6: 点赞。
5: 这是我们闺蜜团认识20周年，我们20周年的一个旅游。我特别为陈德的导游点一个赞，一路上他跟我们拍照，然后给我们讲解，非常的用心热情，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非常的到位。为陈德的文理点赞。
7: 我想为中国科创点赞。我刚刚也问了店员，它都是中国咱们自己孵化出来的科技产品，从那个洗碗机啊，到烘干机啊，还有 AI 万物识别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慢慢在深入我们的生活了，而且好多产品都是00后的创业者做出来的，就非常惊喜。
5: 他哥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想给谁点个赞吗？
8: 我想给我儿子点个赞。
5: 为什么呢？
8: 因为他平时成绩呢可能不是很理想，那最近呢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文呢得了一个市里边获得一个山东奖，作为父亲嘛非常高兴。
9: 我想给我们学校点一个赞，因为我们学校每周都会有周三无作业的活动，我们可以不背书包回家，可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我觉得我应该给身边的每一位老师点赞，因为去年夏天发洪水的时候，在洪水退去的第一时间，老师们赶到学校帮我们恢复学校的原状，让我们早日回到干净整洁的教室里上课。
11: 给老师点赞。
12: 为什么呀？
11: 因为呢，老师像有神奇的魔法，可以让我们的学校变得更漂亮。老师，我爱你。
13: 我觉得应该给我爸爸妈妈点赞，他做人很正直，鼓励我们要为这个社会做好事。
14: 给我父亲点赞，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现在在冈比亚参加医疗援助，那边的气候特别热，然后加上蚊虫很多，他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他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一个点。
15: 为我的父母点赞。我父母他们是1964年从山东直边到新疆来的，为他们这一代人点赞吧。他们是江一代，我们是江二代，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是江三代，都在新疆，都为新疆做着自己就是应该做的贡献吧。
16: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家庭条件没有那么优越，但是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每天我看到妈妈早出晚归，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
2: 有机会当面和妈妈说，或者想夸妈妈，你会跟妈妈说什么呢？
16: 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7: 老妈，谢谢你，然后，你给了我们特别多。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我们再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大家出行出游的热情。假期首日，贵阳市内火车站迎来五一假期客流最高峰，各直属站当日合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其中的贵阳北站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客运量远超去年同期的14.3万人次。当日贵阳北站开行旅客列车542列，创下开站以来单日列车开行最高纪录。贵阳市当日投放旅客列车878列，规模高于去年同期。
1: 今天贵阳各火车站客流仍然将维持高位，预计发送旅客15.5万人次。今天贵阳市计划开行旅客列车816列，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17列。
0: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号至5月6号，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96万人次，同比增长2%。
1: 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02列，其中跨省列车30列，江内列车272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期出行的需求。
0: 五一假期期间，宁夏的银川、中卫、固原三地机场预计完成运输起降1113架次。累计运送旅客150,000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1: 其中，银川机场预计保障航班990架次，旅客吞吐量14.1万人次。
0: 今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国铁武汉局预计发送旅客789万人次，同比增长5.1%。
1: 国铁武汉局在日常开行的341对始发旅客列车的基础上，计划加开202对始发列车，247组动车组全部上线运行，同时将在京广、汉宜、汉石等出行热门线路加开575列夜行高铁，全力满足假期旅游、探亲等旅客出行需求。
0: 5月1号，重庆车站迎来五一假期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40.6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当日开行旅客列车769列。
1: 今天重庆各火车站客流仍然将维持高位，预计发送旅客30.2万人次。
0: 据福建海事局统计，昨天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共发航38班次，运送旅客6732人次，同比增长21.8%。
1: 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发航24班次，运送旅客5556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19.59%。
0: 假期出行要关注天气，昨天的北方不少地方气温波动明显，未来几天全国气温会如何发展呢？
1: 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详细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应该说呢，昨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共同的影响啊，像是西北、东北等地呢，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多地气温降幅达到了6到14度。像是甘肃永昌还有黑龙江嘉阴，昨天下午2点，较前一天同一时次呢，分别下降了14.5度和13.3度。那今天呢，降温区域将会来到华北至长江沿线，部分地方呢，降温会达到6到12度。明天呢，降温将主要波及江南以及华南一带，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城市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武汉今天的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但是到了假期尾声，气温呢将直接冲上30度，气温变化节奏非常的快哈，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了。主持人，
0: 樊迪，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五一假期的降雨趋势吧。
2: 好的，应该说今明两天大范围的降水呢，会给大家假期出行带来一定的阻碍。今天呢，广西东北部、还有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下雨的同时，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北方的降水消退，但是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仍然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提醒今明两天开车途经京港澳、还有济广、沪渝、广昆等高速路段的朋友。

0: 朋友们需要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雨天路滑，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谢谢樊迪的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早8点至明早8点，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及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进入5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华南地区也迎来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
2: 五月雨水为何会明显变多？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哪里？出行该做好哪方面的防范？张文帮你问，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答案。
3: 进入五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33.4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7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进入到5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5月份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1: 更多天气情况，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0: 北京小雨，10到22摄氏度。伊春小雨转晴，0到14度。天津小雨，12到24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0下2到1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6到12度。银川多云转晴，6到17度。西宁小雨转晴，0到11度。拉萨晴，6到13度。达州多云，14到26度。雅安小雨，13到21度。遵义阵雨，14到19度。曲靖小雨，10到19度。大同小雨转晴，1到13度。石家庄雷阵雨，11到24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9到24度。东营阴转小雨，12到21度。青岛小雨，13到18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合肥中雨转阴，15到19度。淮安小雨，13到21度。盐城小雨，16到21度。台北多云转阴，21到27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26到29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